0: 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来商银行徐州分行，个人3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5: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奇，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2: 大家好，我是王然，感谢收听美文雅颂。今天咱们继续跟随宋代文学家的笔墨，惜别春季。

清平乐，春归何处？作者黄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去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引风飞过蔷薇。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词作，这是一首感叹时光去而不返的惜春词。作者以凄婉的笔法书写了对春天逝去的沉痛和惋惜，体现了词人对美好时光的热爱、眷恋、痴情和追求。上篇写春天的规矩，作者将春拟人化，起句发问，既点明寻春惜春之意，又透出爱春伤春情绪。接着又以对春天的体贴关怀写春去无痕。若有两句用浪漫的笔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写出了对春天的依恋深情。下篇写夏季的到来，作者先以探问点明春天已无踪迹，进一步表现惜春的沉痛，接着想到黄鹂定会知道。然而人鸟语言不通，所以又添一层烦恼和沉痛。结尾以黄鹂飞过蔷薇写出寻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蔷薇暗示了夏天已经到来。与一般惜春之词不同，这首作品不以景物描写

主，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专写其寻春，表达对春天的爱恋，所以全词空灵蕴藉，深沉含蓄，情趣盎然。

New Boy 来自朴树。1999年，26岁的朴树写出了青春洋溢的 New Boy， 高唱着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经历过后才知道梦想和现实有太多的差距，但希望总还是要有的。春风一路伴，好歌不打烊。徐州交通广播，我。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来自蔡依林。漫步在许愿池的希腊少女的旋律里，仿佛置身于洒满金色阳光的古老城邦。少女轻轻抛下银币，涟漪荡开的不仅是水波，更是每个人心中关于美好与奇遇的渴望。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牧马人来自杨坤。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3: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4: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5: 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11: 莱商银行徐州分行，个人3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追梦人来自凤飞飞。作为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我个人觉得这是金庸剧主题歌中比较特别的一首，其中并没有很明显的武侠和江湖的味道，它似乎只是在感慨剧中的某一位人物的命运，而且让人回味无穷。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Everyday 每一天，来自 Buddy Holly。

0: 莱商银行徐州分行，个人三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F 来自陈晓东。1999年发行的专辑《风一样的男子》收录了这首 F。上学时听过几百遍的歌，长大后却没有勇气再听，生怕毁了当时最美好、最珍贵、最青涩的感觉。然而电波里响起的旋律像一把钥匙，瞬间开启尘封的记忆。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爱的卡洛里，蜜雪薇琪。

来自蜜雪薇琪，爱的卡路里，情绪像容易融化的巧克力，害羞与微笑成为了爱的调味剂，整首歌洋溢着清新与活力，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爱就能捕捉到生活的无限魅力。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张学友，琳达。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

0: 您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无锡东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隐山枢纽到吴江附近，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陆之枢纽到城湖服务区之间，G50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平望枢纽到里里，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和林枢纽到玉旗之间，S39江一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

0: 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奇，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8688909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元。

0: 1.6块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868-8909，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68-8909，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68-8909，400-868-8909。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9: 我选豪顺装饰。
8: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9: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顶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奇，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顶山野生动物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江都东桥枢纽到苏州双向的无锡东路段，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沙溪， G1521长嘉高速瓦江西方向陆之枢纽至陈湖服务区之间， 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汤汪附近， G50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平望枢纽到里里，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河阳和林枢纽至玉旗之间，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路段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无锡西至无锡北，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至陆直南西山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纳桥往南通方向

0: 开发区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橙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

0: 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0: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3: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4: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3: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4: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三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3: 都考虑到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3: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4: 是的。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4: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3: 放心和省心。
4: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啊。
4: 是的，
3: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4: 对，
3: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4: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啊。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3: 就没有给他提醒。
4: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 开鼓了。
3: 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4: 对对对对对。
3: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4: 对对对。啊，
3: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饰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4: 是的。
3: 我们是不同的啊。
4: 对。
3: 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4: 是的，特别省心。
3: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4: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3: 嗯，
4: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3: 嗯，
4: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3: 嗯，
4: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3: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4: 那肯定啊。
3: 嗯，
4: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3: 嗯，
4: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3: 嗯，
4: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嗯，
3: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哎，你好。
3: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5: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3: 嗯，
5: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这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3: 嗯，
5: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3: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5: 对
3: 是吧？
5: 嗯，对。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5: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3: 嗯，
5: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3: 嗯，
5: 都替我想到了。
3: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5: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5: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3: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5: 啊，
3: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5: 装两年了，
3: 两年的时间了。
5: 对
3: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5: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了，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3: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5: 嗯，对对，
3: 对吧？
5: 满意。
3: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5: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3: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5: 对，
3: 是吧？
5: 对。
3: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5: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嗯，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3: 他满意吗？
5: 满意，很满意。嗯，
3: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5: 对对对，
3: 是吧？
5: 对。
3: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5: 是的。
3: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6: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预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7: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 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2: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起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

0: 双保障呢。
1: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2: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款，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1: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2: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1888锁定福利。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情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到苏州， 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沙溪，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汤汪附近，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藤林枢纽至玉琦之间，G36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林东枢纽路段，S39江阴高速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无锡西到无锡北，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至路之南、光福、军帐到通安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盾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

0: 性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情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到苏州；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沙溪；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汤汪附近；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藤林枢纽至玉琦之间；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林东枢纽路段；S39江阴高速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无锡西到无锡北；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至路直南、光伏、军帐到通安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成熟开发区之间，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真实案例，
11: 生动故事，
1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0: 欢迎收听
11: 法律讲堂。
12: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她是全职妈妈，然后一直没有收入，她现在想离婚，然后她老公就说，你都没有收入，这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我挣的，没有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么一说。然后我就想问说，她老公说的对吗？她能够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
13: 嗯，
14: 很显然她的说法是错误的，她应该是可以参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除非他们有特别的另外的规定。而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便她有特别的这个规定，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对她这种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但她是全职妈妈，在家庭的这样一个具体事务当中贡献了比较多的这样一个经历，对于这样一种女性朋友，实际上我们的法律还是倾向于保护的。
13: 嗯，
14: 不光要给她分，可能呢还会特别考虑她的这样一个劳动价值，会适当的呢给这一部分的劳动价值呢予以多分一点。
13: 好，有请下面一位。
15: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分割话题啊，那是不是在这个在重组或者再婚家庭当中更为复杂呢？比如说有位男士，他有两个子女，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又再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该男子去世之后 他留下一套房子作为遗产，那么他的这个两个子女和再婚配偶该如何进行分割呢？

0: 那可能这套房产要分的不光是原先家庭的这个子女，同时还有再婚家庭的子女，如何来分配呢？赵律师，
1: 这个观众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这里边可能需要我们来进行分析。第一个呢，其实在夫妻双方存续期间一共同的财产，其实在一方去世的时候，他首先要在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中做一个分割，那也就是说只有一半是遗产，剩下的是归另外一个在世的夫或妻一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剩余的这一半的遗产作为遗产呢，在自己的子女和丈夫或妻子进行三分之一的等额分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男士又再婚的情况，其实这里边就又回到了一个婚前财产的问题。那么作为婚前财产，如果这个男士去世了，其实他在这套房子上的份额，他并不是一个100%的份额，他其实
0: 是
1: 占了其中的1/2的1/6。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套房子等他去世的时候，其实不存在于再婚的家庭的子女和妻子一方在进行分割的问题，因为这个首先它是一个婚前财产，其次呢，这套房子的所有权本身就包括他原有的子女和他三方来共同所有。
0: 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云端网友针对这两个法条都有哪些问题进行云端连线。
2: 老师们好，关于折价赔偿，我有个问题想问，如果男方取得共有物以后并没有向女方支付作价赔偿，那该怎么办呢？
1: 那么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我们权利受损害的一方呢，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呢，一是确认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第二个呢是要求对方来履行这个财产分割协议。
0: 好，非常感谢。
3: 这个有个很简单的办法，这个他要是不给钱，你就不给他过户不动产，那他不就着急了吗？他要是不给钱，你的动产就别给他，别交付。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网友。
4: 老师们好，如果两人离婚时是协议离婚，没有约定财产如何分配，事后一方不认可了，那他能向法院申请再次进行财产分割吗？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第83条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当出现财产没有进行分割过的这种情形，其实刚才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当事人一方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对财产予以分割的。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
0: 好的，是有权利的。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新教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3: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解读的是民法典第303条和第304条的规定。303和304条呢，仍然处在我们的共有这一章里头，它规定了共有物能不能分割以及共有物按什么样的方式来分割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303条，民法典第303条规定了共有物能不能进行分割的问题。那么无论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根据第303条第一句话的规定，一旦在共有人之间存在着限制分割的情形，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约定对各个共有人都是具有约束力的，就不能够对共有物进行分割。实际上民法典对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按份共有的当事人或者说按份共有的共有人一旦想请求分割呢，他是可以随时请求来进行分割，而共同共有的这个共有人要请求分割，他只有在共有的这样一个基础丧失或者说是存在重大事由时候才可以去申请分割。那么基础丧失和重大理由，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来进行解释的两个内容。所谓的基础丧失指的是共同关系的丧失，比如说离婚，再比如说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的这样一个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它都构成共有关系的这样一个丧失。再比如说在共同关系当中，共同的信任基础丧失，事事不顺，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原先约定的这样一个共同共有关系呢，其实也是会走向消散。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的共同共有物呢来进行一个分割，这是第一种情形。基础丧失引发的共同共有的这样一个共有物的分割。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重大理由来进行分割的。这个重大理由来进行分割，原来规定在我们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当中，后来被我们民法典所沿袭，规定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第1066条，它给出的两种类型的重大理由。第一种是配偶一方当事人出现隐匿财产、变卖财产、挥霍浪费财产，或者说是伪造去虚构夫妻的这个共同的这样一个债务，这样一种损害夫妻的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这个时候对方如果说不想结束婚姻关系，仅仅想仅仅去请求去分割共有物是可以的。第二种情形就是一方配偶一方当事人他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有重大疾病需要救助，但是配偶另一方当事人呢不愿意去承担这样一个医疗费用，此时是可以去申请去分割这样一个共有物的。民法典第304条规定了共有物的分割方式。关于共有物的分割呢，首先我们要看，如果物的分割不会贬损物的价值，而且不是难以分割的情形，那么可以采用实物分割的形式。那么如果共有物的分割会贬损物的价值，或者说相当难以分割，这个时候我们要采用其他的形式，有两种，折价或者说是变价，拍卖变价所得来进行分割。民法典第304条第二款规定了，分得的共有物上有瑕疵的，其他共有人应当共担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分得的共有物的瑕疵通常呢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其一是质量瑕疵，第二种是权利瑕疵。所谓的质量瑕疵，实际上就是在质量上它有缺陷，在民法典第577条以下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除了质量瑕疵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存在着权利瑕疵，在权利上有缺陷，我分得的共有物上呢有他人的权利存在，比如说典型的有这么一个物上负担，有抵押权这样一种物上负担存在。那么在共有物进行分割之前我们有瑕疵这一部分会分割到哪一位共有人，实际上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那么一旦这样一个共有人分得的共有物当中含有质量瑕疵或者说权利瑕疵的话，从法律上来讲，它应当是由其他共有人来共同承担这样一种瑕疵的损失带来的损失，而不应当由这一位共有人来独自承担。以上就是我对今天条文的解读，谢谢。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2020年5月，张先生、王先生、李先生、赵先生四个人共同出资购买了位于望京地区的一处房屋，总价1000多万元，其中张先生出资最多为700多万元，王先生出资200万元，李先生和赵先生各出资50万元。2021年5月，出资200万元的王先生因为做生意需要资金，决定卖掉他在房屋中的份额，并与案份共有人之外的何女士达成了以260万元转让份额的协议。李先生得知此事表示反对，要求优先购买王先生的份额，双方因此发生了纠纷。根据民法典，这场纠纷能够得到解决吗？本案涉及民法典第305条，案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和第306条，案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则。
4: 民法典305条最核心的一点呀，就是规定了案份共有人他们的优先购买权。这305条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每一个案份共有人有权去处分自己所享有的份额。第二层意思，那就是其他的案份共有人在此时在同等条件下是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我来解释一下这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享有这个物当中一部分所有权的份额，就跟我享有一个独立的财产一样，我是可以自由的转让它、支配它、处分它的。所以我把我这一部分份额，比方说10%转让出去、抵押出去，没有问题，这个法律是完全允许的。这就是我的财产，跟我一项独立的财产一样，没有区别。第二，案份共有人毕竟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一种紧密的关联的，是一种紧密联系的，是有相互信赖的。如果随便转让给一个陌生人，有一个陌生人加入进来，那其他的案份共有人就要容忍一个陌生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未必能够那么和谐，维持的就像以前那样紧密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同等条件，那就不如继续维持原来案份共有人，让他们在他们内部去享有份额，这样来维持原来的紧密和信赖关系。所以那么如果一个案份共有人向外去转让，同等条件下，那就让其他案份共有人呢享有优先购买这个份额的权利，从而维持内部关系的这种紧密和谐性。这就是305。

0: 一条，这两层意思。
1: 何女士呢，出价是260万来购买这个份额。那如果说最初的这购买房产的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了，说我觉得这份额不值那么多钱，时间没过多久啊，这个增值没有这么大幅度，而且我是按份共有人其中一个，那比如说李先生说了，哎，我想继续出资原价的200万来购买，法律支持吗？
0: 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就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如果是不是同等条件下，那等于强迫这个出售份额的人接受了李先生那个较低的报价。
1: 但是刚才您讲的有两条原则呀，
0: 对，
1: 哎，优先购买和同等条件，当这两项条件有冲突的时候，以哪个为基准？
0: 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所以优先购买权仅在同等条件下才成立。如果没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权本身是不成立的。
1: 也就换句话说，李先生如果也出资260万，那就是没何女士什么事儿了。
0: 没错，他就优先于何女士。但是他如果出的是200万，不是同等条件，这时候他是没有优先购买权的。那就是何女士，他就可以履行合同去取得份额了。
2: 行使优先购买权需在同等条件下，如果同等条件下多位按份共有人同时主张优先购买权，又该如何处理呢？比如在这个事例中，赵先生和李先生均出资50万元购买房屋，均占份额的5%。如果二人均出资260万元想购买王先生200万元的份额，该如何处理呢？此时就应用到了民法典第306条按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则。
3: 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两个以上的其他共有人要主张优先购买权。首先我们要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优先购买权是不存在谁比谁更优先的，他们是同等的，
1: 权利同等。
3: 对，那么权利同等的情况下，那么怎么来购买呢？这个比例他们首先尊重意思自治，他们来协商一个购买比例。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我们民法典规定是按照转让时各自持有的份额比例来行使优先购买权。以这个案子为例，赵先生和李先生原本各自持有的是5%的份额，那么他们的份额是相等的。那么王先生要出售的份额是20%，所以他们应该各自买王先生要出售的这个份额的一半，就是每人可以买10%的份额。对。
1: 那如果说啊，假设这王先生要出售自己的份额，但我不想卖李先生，我跟这赵先生关系特好，说我就想把我这20就转让给赵先生，不想给李先生，那这样可以吗？
3: 这种情况下，如果李先生坚持的话，他是做不到的，肯定是两边都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权利的。
1: 哦，还不是说我的股份我说了算，还得说是按照法律的原则来进行平均分配。
3: 是的。
1: 哦，
2: 郑某和赖某共有一辆价值100万元的豪华大客车，郑某占10%的份额，赖某占90%的份额。2020年，郑某的朋友肖某准备从银行短期贷款20万元，就找到郑某，与郑某签订了提供抵押担保的协议，郑某就将大客车抵押给了银行。到了年底，肖某的资金没有回笼，无法偿还贷款，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拍卖被抵押的大客车。同时赖某提出异议，赖某表示他对抵押一事并不知情，要求确认抵押无效。赖某的主张能够获得支持吗？本案涉及民法典第307条，因共有产生的债权债务承担规则。
0: 307条呀，最主要的就说明了在共有关系当中，特别是按份共有这种关系里面，它的对外关系和对内关系该怎么处理。在对外关系上，原则上呢，所有的共有人就是连带享有权利和连带的承担债务。在对内关系上呢，那么对于按份共有来说，就是它的典型特点，按份嘛，那就按照各自的份额去享有权利，去承担义务。既然是按照各自份额去承担义务，就可能会出现其中有一个人超出自己的份额承担了义务。那义务对于权利人来说，让他一个人承担了，他自己最有钱，他超出自己的份额承担义务，可以向其他按份共有人再去追偿。主要就说了这两层关系，对外原则上都是连带，对内大家按份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承担义务超出自己份额，可以向其他共有人追偿。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按份共有，郑某有这个10%，赖某呢有90%。而郑某无论是帮朋友也好，或者为自己也好，他一旦拿了自己这个份额去进行抵押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他对哪一部分有权利。他只对自己那10%有权利，他不能对整个大客车100%去行使权利。
1: 哎，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他超出了自己的这个行使权利的范围。
0: 没错，他处分了别人的份额，那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只对自己那10%进行抵押，是法律上允许的，是成立抵押关系的。抵押合同、抵押关系、抵押权是成立的。在这10%设立的抵押权，将来如果要对这个案子债务不能清偿，就拿这10%的份额去进行拍卖变卖，然后获得的钱100万的客车嘛，10%大概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清偿，20万当中有10万块钱用这10万块钱清偿了10万，剩下的呢再由债务人作为一个一般债务再进行清偿就行了。这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提示的，就是当对这10%进行拍卖变卖进行处分的时候，赖某他是另外一个案份共有人，他这个时候是有优先购买权的。他要卖给拍卖变卖给第三人，赖某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从而避免一个陌生人加入到这个共有关系。
2: 2009年8月，原告陈某与被告高某、尤某共同签订了房地产经纪合同，三人约定共同出资购买一处房屋，其中原告陈某负责以现金支付首付款30万2000元，被告尤某支付40000元购房款和20000元中介佣金，其余40万元购房款以两被告高某和尤某的名义向银行按揭贷款支付，月供款由两被告负责偿还，但两被告在办理该房屋的房产证时，只将该房屋产权登记为两被告所有，未将原告陈某列为共有人。经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陈某遂诉至法院。本案涉及到民法典第308条，没有约定、约定不明时、共有物、共有性质的认定，以及第309条，按份共有人、共有份额的认定规则。
3: 首先这个案例当中呢，原告和被告三方啊，他们共同出资购买，那么他们要进行共有的这个合意是确定的，只是呢没有办法确定他们是要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我们现在308条的规定啊，我们是一律把它推定为按份共有。但是按份共有关系确定了之后呢，各自的份额啊又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民法典309条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啊，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来确定他们各自享有的份额。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原告陈某啊，他的出资是清楚的，是30万2000。那么房屋呢，总的购置的成本呢也是清楚的，76万2000。那么因此呢，法院啊通过这个计算出来了一个比例啊，判令原告陈某对案涉的房屋享有39.6%的产权份额。对。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后的310条。这一条当中啊，叫做准共有，听起来很陌生啊。
0: 这个准共有呢，它意思是跟共有非常的类似，贯彻了同样的道理法理。但是跟之前的共有它有个根本的区分。刚才说的共有是对一个物的所有权发生了共有，而如果对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发生共有的话，就会被称为准共有。比方说这个建设用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这是使用权啊，它不是土地所有权。那么两个开发商一起拿了一块地，都经过出让合同啊，交了出让金，设立了建设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对于用益物权的共有，它就属于准共有当中的一类。再比如，一个农户里面有多个家庭成员。多个家庭成员通过土地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设立在一块地上，设立了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多个家庭成员对这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成立了共有，而这个呢也是属于对用益物权的共有。再比如我们三个是一个合伙，然后别人给我们借钱或者给我们做交易，给我们设立个抵押，

0: 这个抵押权是我们三个合伙人去在这一个抵押权上进行的共有，这就成了对担保物权的共有。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对所有权进行共有，而是对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这些他物权发生共有，这时候就会被称为准共有了。
1: 刚刚我们为你解读了民法典中的按份共有。按份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项财产按照份额享有所有权。按份共有是最常见的共有关系，它可以发生在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公民和法人之间。各个共有人对于共有物按照份额享有所有权，各个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物分享权利、分担义务。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目标锁定，
13: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2: 全程热爱正能量，
13: 坐标所在，
12: 欢乐正前方，
13: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12: 欢乐正前方。
14: 刘笑，你觉得你热爱生活吗？
15: 我必须热爱。
14: 那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5: 不是，那你怎么就看出来我不热爱生活？
14: 你看早上你是不是想多睡一会儿你就多睡一会儿？
15: 这个吧，有点，毕竟是冬天了嘛。老话说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冬三月。
14: 那我再问你，你是不是长期一天只吃2顿饭？
15: 是啊，那不是早上赶上来这儿吗？来不及吃。
14: 再来看第三条，你是不是很少去运动，完全感觉不到运动的快乐？
15: 有点吧，怎么会觉得爽呢？你说啊，运动那多累呀，是吧？而且吧，我这么爱出汗一人，也是黏糊糊的，多难受啊！你说，当然啊，工作吧也特别忙，所以就没时间。
14: 第四条，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都不给菜拍照啊？
15: 啊，不是，你这也算呢？我怎么觉得这都是你们这些小女人干的事儿？
14: 你看看你刘晓啊，这不爱生活的这几条你条条都占了，你还敢说你热爱生活？
15: 不是，这就算了，我觉得你那叫浪费时间，懂吗？ 你有那时间有那功夫你干点什么不好？你比如说睡个小觉啊，啊饭后懒啊，拿上来的菜一定得先抢啊，要不肯定早就被人吃光了，连菜汤都剩不下。要我说吧，你这种人就是属于少年不知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那什么行啊，你也别跟这儿矫情，咱们赶紧开始今儿的欢乐正前方，说说正题。我是刘向，
14: 我是米夏。
15: 说昨天一哥们请我吃饭哈、啊，去了一相当气派的酒店，装潢相当精美，再看看那精致的菜单，我都不知道点什么好啊，
14: 眼花了吧。
15: 是是是，不过吧，看着看着我忽然眼前一亮。
14: 你发现什么了？
15: 有一道菜的菜名非常有意思。
14: 嗯，
15: 叫女人四十。
14: 女人四十？
15: 哎，也不贵，所以我想也没想，我就点了一份。
14: 啊，刘晓，那这是什么菜呀？
15: 我也不知道啊。等上菜把菜上，那服务员就冲我吆喝了一句：“
14: 女人四十，请慢用。”
15: 我定睛一看，好吧，哼。原来是和豆腐渣有关的一道菜。
14: 刘翔，我跟你说，你这纯粹就是歧视，你就不怕我报复你？
15: 你看，你又没到四十，你急什么呀？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14: 嗯，那咱俩从现在开始和平相处？
15: 那就不好玩了。
14: 那咱不是还有个锅子吗？咱说他的事儿呗。
15: 行，说。郭子这人吧，特老实，而且呢是个北方人，特爱吃面，什么炸酱面啊、麻酱面啊、西红柿鸡蛋面啊。
14: 嗯，用老北京的话来说，他就是个面脑袋。
15: 说起来，老北京这面馆啊，有一大特色，就是跑堂的爱吆喝。这天，我们编辑郭子呢，就跑去一家北京面馆吃面去了。那什么，老板，来两碗炸酱面，两份小菜。我桌炸酱面两碗，小菜两盘。哎，这锅子吃相不怎么样，不过呢有一优点，吃得快啊。吃饱喝足之后啊，就到了结账的时候，这伙计一算，一共是25.8元。这锅子呢就想，就差2元，干脆算了。北京人不是一向都是挺豁达的吗？所以呢，咱锅子就扬起了头，跟那跑堂的大声说道：“是什么？”我给你26得了，别找了。跑堂的小伙子接过钱，顺口的回头吆喝了一句：“我桌有一位客人送了小费2元您呢。”
14: 啊，就2元小费啊？
15: 是啊，跑堂的这一嗓子不要紧，满的听的人听到这话之后都回头看着我们锅子。哦，媳妇儿说了，咱北京也没给小费的习惯呢，2元小费你也能这么吆喝？
14: 就是，再说了，就给2元的小费丢不丢人呢？郭子
15: 当时郭子也是这么想的，脸一红，冲那跑堂的央求道：“什么哥们儿，得得得，算了算了啊，要不你把那2元 你还给我得了。”可没成想，那跑堂的一边还钱一边又冲后头吆喝了一句：“刚才我桌那位客人给了2元小费，又让他给要回去了啊。”
14: 好嘛，这跑堂的小伙子真是涮咱们锅子没商量啊。
15: 歌曲过后，我是刘向，
14: 我是米夏。
15: 接下来啊，讲讲我爷爷啊。要说我爷爷这辈子呢，他爱好众多，其中有一样爱好恐怕米夏你想都想不到。
14: 什么爱好啊？
15: 喜欢看新闻联播。我跟你说，我爷爷吧，曾经长达10年之久，每天晚上都会守在电视机旁边，眼巴巴地等着新闻联播的播出。
14: 哟，那咱爷爷还真是一直都坚持这个习惯呢。
15: 那可不是，每天晚上7点，新闻联播的片头曲一响起的时候，爷爷都会低头看一看他手里那个不太准的老怀表，然后点着头说：“哎呀，你别看这表老了，走得还挺准。”然后站起身了，过去就把电视给关了。
14: 那咱奶奶呢？咱奶奶身体好不好啊？
15: 好得不得了， 不过我奶奶有一缺点，不太会用手机啊。我

0: 聪就专门给他录了一个特别别致的来电铃声。
1: 电话在响，请翻开手机按绿色键。
0: 哎，这么一来，我奶奶不仅知道有电话，而且知道怎么接电话。
2: 嗯，咱妈真是个天才，你说这种办法都能想得出来。
0: 那可不是嘛，对老年人来说那就得有特殊照顾的方法。
2: 对了，说起老年人，我隔壁那妹子的父亲前几天竟然走丢了。
0: 啊哟，你看那要是用上我妈妈给设定的这铃声，这一旦能联系上就准能找到啊。那他怎么找这人呢？
2: 这妹子着急的呀，她就给电视台打了电话。
0: 啊，不是，怎么给电视台打电话？
2: 她是这么说的：喂，您好，能在电视上登个寻人启事吗？
3: 可以啊，不过那个各时段的价格都不一样，您想要一什么价位的呀？
2: 啊，这咋还要钱呢？你们不是有个节目叫《爸爸去哪儿》吗？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我说你跟人家住那么近，你怎么就不带动带动人家？
3: 嗨，别提了，刘晓，我还被整了呢。你说这些新鲜的事物，我有的时候还整不明白呢。
2: 不是，怎么了？说说看，那个什么，你刘晓哥哥给你答疑解惑一下。
3: 嗨，我跟你说啊，你也未必能想得明白。
2: 小看人，你先说说看。
3: 说那天我正在我姐家无聊地玩电脑呢，我6岁的小外甥跑过来就问我要钱，我没给，他就走了。
2: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小气呢？人家孩子找你要钱，你这当长辈儿就给一点怎么了？
3: 我不是不能让他乱花钱吗？
2: 那倒也是。那后来呢？
3: 后来他又跑回来了，他跟我说，
4: 舅妈，你信不信我能用这个把电脑给关了？
3: 我一看他手里是一空调遥控器，这哪能关得了啊？
4: 舅妈，你要是不信的话，咱们就赌一把，我要是能用这个空调遥控器把你的电脑给关了，你就给我100块钱。
2: 甭管，肯定是你输了。
3: 是啊，这还用你说，大伙儿都猜到了。可是你能想到他是怎么用空调遥控器把电脑给关上的吗？
2: 不是，我脑子慢，你让我倒腾倒腾啊。电脑能用空调遥控器给遥控关上？难道你姐家的电脑都先进到能用一个遥控器全部搞定了？
3: 没有。
2: 那好像你这回还真把我给问住了。
3: 那你给我100块钱，我就把答案告诉你。
2: 你怎么跟我这儿着吧呀？那行，100块钱的事儿咱待会儿再说，你先告诉我答案。
3: 我那小外甥吧，他用空调遥控器，他去捅了一下电脑开关，那电脑他就关上了。
2: 啊，不是这也算呐？
3: 怎么样，刘晓，给钱吧？
2: 行，答案一点都不好笑，不给了。
3: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哎呀，说起小时候，我们这编辑郭子小时候啊，就没你刚说的那孩子那么幸福了啊。在我们郭子小时候玩手机的时候吧，他妈妈就整天说他就知道玩手机。那么郭子玩电脑的时候吧，他妈妈就说他整天就知道玩电脑。我们郭子看电视的时候吧，他妈妈又说了，说他整天就知道看电视。
3: 嗯，其实他爸妈这是为他好。
2: 可是咱们郭子看书的时候吧，他妈妈就总是当作没看见我们郭子在看书。
3: 那要照这么说，适当的鼓励那也有用处啊，恩威并施嘛。
2: 说这天，我们编辑郭子跟一帮朋友去 KTV 唱歌呢，唱着唱着吧，郭子就突然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跟他一块儿去的一姐就提醒他：“
3: 哎，郭子，你怎么睡着了呀？”“
2: 唱歌没意思，我先睡一会儿。”“
3: 哎，这么吵你都能睡着？”“
2: 那是。”你以为我9年学白上了？说，就在昨天晚上，我们编辑郭子手里拿着彩票，盯着电视里的双色球开奖，摇出的前5个数全都对上。
3: 哦，这么厉害呀！
2: 是啊，可是正要摇出第6个数的时候吧，家里突然停电了。
3: 什么动静啊？这是？
2: 郭子一激动，一脚把茶几给踹碎了。
3: 啊？那他还不得买个新茶几啊？
2: 是啊，谁说不是？今儿不是一早就去家具城又买了一茶几，花了350。
3: 哎，那他买那彩票中了多少钱呢？
2: 200，郭子还赔了150，这还不算车钱。
3: 要我说啊，郭子你就别买彩票了，买啥买呀？上学的时候做选择题，25%的概率也没见你蒙中几个呀。
2: 也是哈。就算是这回侥幸中了，他到头来吧，总的来讲还是赔。今儿要跟大家一块聊的话题啊，都跟各种回复有关啊，也就是目前非常流行的神回复。
3: 有一种神回复叫听不懂。

0: 说早上去上班，路过一家包子铺，一外国友人对包子铺的老板说：
1: 兔包子，兔包子。
0: 包子铺老板脸一黑，跟他说：
1: 你给我站一边去，你还说谁是兔包子？
0: 有一种神回复叫心酸泪，说客户对设计师说：这个图下班之前必须发给我。
1: 好嘞，您放心吧。
0: 等啊等，等啊等，第二天早晨，我说设计师同志啊，你这个图怎么还没有发过来呀？
1: 哎呀，你昨天不是说下班之前发给你吗？我现在还没下班呢。这种神回复啊，那照我说完全是受压迫被逼的心酸泪啊。
0: 有一种神回复叫童言无忌，说幼儿园发出通知，要求爸爸妈妈参加幼儿园举办的亲子活动。我那侄子呀，回来就把这通知交给我哥了，然后期期爱爱地对他爸说：
2: 爸，明天能不能你一个人去参加亲子活动，别带我妈去。
0: 他爸爸听了之后莫名其妙，就问：怎么啦？为什么不让你妈去呀？
2: 我妈太胖了，我怕我妈去把你幼儿园滑梯坐塌了。
3: 哎，对，你知道咱们编辑郭子要是真的中了1000万，他有什么打算吗？
0: 嗯，他辞职周游世界。
3: 他哪有那理想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据他说，我要是真中你1000万，那我就买30套房子都租给别人，然后我就每天都可以去收一次房租了，这样生活就充实了。你说郭子这得有多缺房住？
0: 说到中奖，我昨天跟一炒股的朋友聊天，哎，最近股市跌爆了，你睡眠怎么样啊？
4: 还能怎么样？像婴儿一般的睡觉呗。
0: 哟，不愧是高手，这都能睡得着？
4: 谁说我睡得着了？你知道婴儿咋睡觉吗？婴儿一般都是睡一会儿，然后醒了再哭一会儿。
3: 哎，真说到股票哈，面对目前股市的情况，欢乐证券方也得提醒你们哈，股市有风险，咱投资确实得谨慎。
0: 嗯，听听咱的节目妥妥的，欢欢喜喜过新年。
3: 对，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那什么，看看时间又差不多了，今儿我们的节目啊就先到这儿了。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是，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润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缓行情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正一枢纽到阳澄湖附近， G2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到沙溪，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叠石桥路段， G30 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路段， S39 江一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至陆之枢纽往上海方向石湖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再回首，来自姜育恒。这首歌曲收录在1989年姜育恒发行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之中。后来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姜育恒登上了1991年的春晚舞台，演唱的就是这首歌，他在大陆的人气也大涨。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给我一段仁爱路，来自彭

给我一段仁爱路，来自彭林。从之前囚鸟的哀怨凄美，到这段仁爱路的洒脱转身，人生路上怕什么前途渺茫，走一段就有一段的欢喜。如果没有天长地久的诺言，就保留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清浅。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情非得已，来自庾澄庆。

0: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羽翼之下，来自张宇。这首歌由十一郎填词，张宇谱曲，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羽翼之下》专辑。那时候两人已经结婚两年，在经过了最初新婚的甜蜜后，生活的各种琐碎烦恼开始在二人的相处之中慢慢显现出来。有了家庭之后的生活变化，婚姻中的争吵与怀疑，这些都在十一郎的妙笔下转化成羽翼之下的歌词。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褪色，来自

褪色来自灵感。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Baby One More Time， 宝贝再爱我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顺子写一首歌。这首歌最初的创作英文名是 April 5, 1969年4月5号。在台湾有一个著名录音师的生日就是1969年4月5号。当然后来这段感情已成往事。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2008年袁若兰和吴中明合作的这首对唱经典情歌，当年作为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主题曲发行，至今仍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频繁听到。当年追剧时洋溢的青春甜蜜和满满的幸福感可以随时复习。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周传雄，忘记。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我想去桂林，来自韩晓。优秀的城市歌曲有时是命题作文，有时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1995年一首歌塑造了这么一位渴望游览桂林，渴望置身于山水风光之中，但又苦于因为时间与金钱的矛盾而无法实现愿望的人物形象。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来自 Mariah Carey。

Carey。 在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中， Mariah Carey 曾一次次轻松问鼎 Billboard 榜首，创造白金销量唱片的奇迹。据统计，她是有史以来占据 Billboard 榜首周数最多的歌手，甚至连摇滚巨星猫王 Elvis Presley 的成绩都不及她。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分手总要在雨天，来自张学友。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缓行情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正一枢纽到阳澄湖附近，G2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到沙溪，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叠石桥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路段，S39江一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至陆直枢纽往上海方向石湖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

0: 全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即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附近，寿放枢纽至苏南寿放机场，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路段，即要沈海高速往盐城方向新联枢纽新东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南沈造路段，即要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陆直出口附近，即要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银山枢纽至吴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即要5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青商枢纽至溧阳南之间双向的淮安南路段，即三密连霍高速双向的灵动枢纽路段，即三霍蓉高速双向的丹阳路段和薛家至常州出口之间，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附近，往宜兴方向雪燕枢纽路段，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军帐至南泉新安至华庄，往上海方向马山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都开发区路段，江宜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之间，都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拥堵

0: 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蒙上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0: 歇歇电。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十一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雨总是细致或者爽快和包容的，它让世界变得干净、清爽、纯真而透明。日里走的路多了，可能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心情，难免会携带了路上的仆仆风尘。也许走在雨中，可以洗净些许的尘埃吧。也许可以在某一刻安静而笃定地回到生命的初始。走在雨中，来自奇遇，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4: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这首歌的歌词由香港著名填词人潘伟元撰写，歌词将一个男人想要保护一个女人的状态描述得生动而又细腻，歌曲听起来更加丰满。我是小彤，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隐隐寂寞来自辛晓琪。

隐隐寂寞，来自辛晓琪。这首歌带着古典的气质，并不是很商业化的作品。1996年在制作这张专辑时，辛晓琪与公司企划据理力争，想把这首歌作为第一主打和专辑标题。不过最终企划人员还是敲定了一个很狗血的作品标题，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这首《隐隐寂寞》是作为第二主打推向市场的。我是小彤，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17岁，来自刘德华。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双向车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来商银行徐州分行，个人3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这是一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真正的自己并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不在于获得了多少他人的认可，而在于内心的那份宁静与满足，在于对自己所热爱的事物的坚持与追求。找自己，来自陶喆。我是小彤，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7 Years 7年，来自 Norah Jones。

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陈小春略带沧桑感的嗓音，还有那张落魄又倔强的脸，你真的没办法不信他的卑微，他的真诚。不过唱过了太多的苦情歌后，陈小春的这首《相依为命》被传唱成了告白神曲，苦情备胎终于找到了爱情。《相依为命》来自陈小春。我是小彤，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

这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现实中，小 S 的上段恋情结束时住在范玮琪家，范玮琪陪她慢慢走出失恋的伤痛，姚若龙就此为范玮琪写下了这首闺蜜友谊的歌曲。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比爱情更暖心，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贴心，更理解对方。朋友是人生旅途中最值得信赖的人，就像歌词中的描述，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我是小彤，带你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黄品源。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双向车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医附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来商银行徐州。

0: 工行，个人三年定期存款利率1.85%，五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京津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出口无西东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苏州工业园受放枢纽高邮界首路段，G25沈海高速双向的新联枢纽附近往盐城方向赣榆附近， G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陆直枢纽石牌枢纽路段， G522长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附近，往常熟方向李宇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白马附近，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路段， G513怀石高速往淮安方向临东枢纽路段， G30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之间， 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附近， G4215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隔湖金坛路段，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往江东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的无锡西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十一北附近， S58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新安至华庄石湖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路段，往南通方向长树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双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之间，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都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家好，我是王然，感谢收听美文雅颂。今天咱们继续跟随宋代文学家的笔墨，惜别春季。

清平乐，春归何处？作者黄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去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引风飞过蔷薇。

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词作，这是一首感叹时光去而不返的惜春词。作者以凄婉的笔法书写了对春天逝去的沉痛和惋惜，体现了词人对美好时光的热爱、眷恋、痴情和追求。上篇写春天的规矩，作者将春拟人化，起句发问，既点明寻春惜春之意，又透出爱春伤春情绪，接着又以对春天的体贴关怀写春去无痕。若有两句用浪漫的笔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写出了对春天的依恋深情。下篇写夏季的到来，作者先以探问点明春天已无踪迹，进一步表现惜春的沉痛，接着想到黄鹂。

会知道。然而人鸟语言不通，所以又添一层烦恼和沉痛。结尾以黄鹂飞过蔷薇写出寻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蔷薇暗示了夏天已经到来。与一般惜春之词不同，这首作品不以景物描写为主，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专写其寻春，表达对春天的爱恋，所以全词空灵蕴藉，深沉含蓄，情趣盎然。

0: 城西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陶晶莹、孟飞传、哎呦。陶晶莹的形象气质注定她没办法当娇娇女，但是她清楚自己的魅力何在，并把这些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显然是有趣的那一种。我是小彤，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啦，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恨我胜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美国电影《头号玩家》是一部向上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致敬的超级大片，其中有一幕让人瞬间过电，当男主首次进入游戏绿洲的时候，这首风格浓烈的80年代摇滚金曲一响，瞬间点燃情绪，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抖起来。这是来自于美国摇滚女歌手 Joan Jett 在1988年发表的摇滚作品，她玩的是简单而纯粹的摇滚乐，可谓美国摇滚乐的一名头号玩家。我是小彤，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会有那么一天，来自马兆骏。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祥园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徐海路到郭庄路辅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路段，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至镇一枢纽广陵枢纽无锡互通路段，GL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GL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灵东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双向的罗清枢纽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隔湖金坛附近，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清枢纽附近，往江东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S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徐以北路段，S58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往南通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都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太谷是个例外。虽地处黄土高原中部，可这座古城的风味却来自天南海北，融合八方菜系。太谷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支传奇商队，古城里至今还保留着不少青砖灰瓦的深宅大院，用料的考究，雕刻的精致，无不彰显着昔日商帮主人的荣光。他们把无人问津的太谷老街打造成了中国的华尔街，鼎盛时期这里开设了几百家商号，分号遍及海内外，行业涉及药材、绸缎、粮食等多个领域。以商务宴席为主，杂糅各地风味的太谷商帮菜也在此间形成，并成为晋商菜的代表，闻名天下。
1: 怎么慢点？
0: 一直到今天，逢年过节合家宴请时，不少太谷人家都要预定一桌意味着步步登高的太谷商帮菜。王勇16岁开始学习烹饪，他的师爷是太谷商帮曹家的掌厨。在他看来，太谷商帮菜最大特点是看人下菜碟，每道菜除了色香味俱全之外，还得有寓意，这与历史上太谷商贸的繁荣有着密切关系。一餐饭不仅是品尝佳肴，更是为谈成一桩生意，以拉近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
2: 散热味哦。
0: 因此，要想烹制一桌地道的太谷商帮年宴，王勇需要先了解宴请的对象，再按需烹制菜肴，定下主菜。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一大早，王勇就开始为晚上的年宴主菜做准备。先取一条黑背白腹的白鳝，在鱼身尚未硬挺之前，从头到尾划上花刀，刀口深一分则断，浅一分则无形。而且白鳝身段粗细不同，刀口的深度也要随机应变，这一切都要在10分钟之内完成，否则鱼身就会变得僵硬，无法盘成昂首的姿态。
3: 每一刀都要把这个脊椎切断，腹部相连，汤水定型以后才能达到这个节节高升、步步登高的意义。
0: 第二位食材是竹笋，一定要选颜色青中泛绿、粗细如小拇指大小的新笋，切成长短一样的笋段，再依次从中间剖开。然后是鲜虾，每一只都要用牙签挑出背部的虾线，必须一次成功，否则便会破坏虾壳的完整性。如此费神费力，皆因这道菜以形达意，就像盖房子，一层层食材就是一层层地基，地基打得牢，白鳝才能盘得稳、盘得高。这道菜出自粤菜，原名蒸笼鳝，所需食材皆不

是太古本地所产，却颇受太古人喜爱。这是因此道菜的寓意暗合太古晋商的崛起之路。太古土地贫瘠，据县志记载，这里民多田少，丰年之谷尚不足够，因为填不饱肚子，太古人纷纷外出经商。他们从小买卖起家，一步一个台阶，最终打造出一幅地跨亚欧的商业版图。只要努力求上进，日子就能节节高。这句话从此成为太古人代代相传的信念。无论是竹笋还是虾段，每一节都像一个新起点，盘旋向上的白扇，每一圈都是一个新台阶。用这道菜来祝福新年新气象，再合适不过。不过摆好造型只是第一步，要想品尝地道的乾隆出扇，还得烹制出商帮菜内在的灵魂滋味。

0: 哎，感觉不错。
1: 鸡是网友消耗量最大的食材。
0: 我这每年熬汤呀，像这种鸡要用2000只左右。
1: 当地多山区，自古山中人家多养鸡。若要烹制太谷上邦菜，首先要会选鸡。
0: 它这个嘴是短粗的，它就是真正的本地鸡，它就是在地上刨丝儿这么用的，像那爪也不一样。你看这个爪，它这个指甲多长，它是钩形的，这个就是散养的。
1: 按照传统，鱼腹其形，鸡取其味，因此鸡成为熬制高汤的底料。熬汤是烹制太谷山邦菜最重要的环节，汤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菜品的成败，这是一门于细微处见真章的功夫。一只鸡，一只鸭，半斤火腿，一块豚骨，再添一味姜片，这就是砂锅里的全部内容。善做太谷商帮菜的高手一定擅长平衡火、燥气和食材三者之间的关系。一锅汤最少需7个小时的熬制时长，而且要随时根据汤色的变化调节火候的大小。

静候高汤的时刻，年夜饭也要马上开席。王勇给董家人精心准备的各色菜肴悉数登场。

0: 花坛不会来喽，甜甜蜜蜜来了，团团圆圆。
1: 至于一道主菜，还剩最后的入味。

0: 一勺高汤赋予这些食材最传统的太古味道，还有积极进取的晋商精神。
1: 来，这道菜叫乾隆出膳，从笋到虾和这个膳都是一节一节的，它以象征的就是步步高升，节节生长这个意思。新的一年开始了，叔叔也祝你就是学业有成，好好学习。
2: 谢谢叔叔。
1: 乖。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人最朴素的新年愿望。王勇的这道主菜颇为用心。年宴是中国人的团圆饭，也是迎接新年的仪式。不管身处何方，菜式是否相同，舌尖上流转的都是吉祥的味道。乾隆出膳的鲜美滋味从黄土高原往东一路飘散，在江南水乡一个名叫宁波的滨海之城，被一种银白糕点的清甜软糯所取代。从腊月到正月，这味道越酿越香，糕点越落越高。

0: 宁波人的新年是从一粒粒精米的美味变身开始，磨粉、沥干、蒸透、兑水搡倒，直到米粒变成松软的米粉，再放进石臼，反复冲打半个小时，一份美味的年糕就做好了。这是一种奇妙的美食，它看似软糯松散，可塑性却极强，不仅造型百变，还能拓印各种图案。其中最传统的是一种长条状可以摞起来的年糕块，它承载的是一句最家常的新年祝福。晚经米，岁末方熟，受潮易坏，将米变粉，趁热用糕板压印成长方条，待凉透再把它们层层码放起来。长条状的年糕块形似脚底板，因此得名脚板年糕。这本是宁波人自古贮粮的方式，却在无意间成就了一道传承百年的吉祥美味。因为脚板年糕层层码放的形态与宁波人勤勉上进的教育理念十分契合，宁波人自古重教，十年寒窗苦，唯有耐得住寂寞，点滴用功，才能厚积薄发，一朝高中。年糕外表看似平滑，内里却紧实筋道，有嚼劲，像极了苦练内功的宁波学子。年糕年糕年年糕，宁波人希望子孙后代都能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年年进步。一直到今天，步步高升依然是不少宁波人家最大的新年祈愿。包深在慈城古镇开了一家小小的年糕铺，雪菜冬笋丝做馅儿，水磨年糕做皮，朴素但美味的年糕饺是小店的春节主打。
1: 这是吧？
2: 两个，
1: 两个，
3: 两个，
1: 我
3: 也两个，一个是
2: 两个。
4: 不吃年糕，你相当于没来过慈城。
5: 我们你们话说，您姐姐，
6: 她只敬你一个，你一个。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吃年糕讨彩头，这是宁波人迷恋它的一个原因。进入腊月，包深的年糕店迎来了制作旺季，不管是选料还是制作工艺，它都颇为讲究，一定要选本

0: 育的优质碗精米，再用水磨磨成粉，每一个步骤都马虎不得，这样米粉才能变得蓬松软糯。放入石臼冲捣，一人冲打，一人翻面，两人需要节奏一致，配合默契。在反复的冲打之下，米粉变得更加软糯，撞击产生的热量激发出淀粉淡淡的清香。
1: 我们传统的都在传是比较糯的，其实呢不然，应该是腻子，它比较有筋道，不会粘牙。
0: 慈城年糕选用的碗精米相比于糯米粘度适中，少量的支链淀粉负责软糯，大量的直链淀粉负责筋道，更易塑形。
1: 从小的时候就跟着外婆身边，每逢年节的时候就看他们做这些东西，大家都抢着吃。
0: 外婆的味道一直伴随着包身长大成人。2004年，包身去上海做起了古玩生意，古董市场最低迷的时候，也让他走进了人生的低谷。家乡的年糕再次唤起了他二度创业的想法。
2: 市场老百姓一看这个孩子在店门口包粽子啊，做年糕饺啊，排着队了，有很多人哎都给他点赞了。
0: 小小的年糕让包身走出了人生低谷，也让他从此爱上了年糕手艺。在即将到来的牛年，包身想让自己的年糕制作技艺更上一层楼。
1: 这是做东西呢，要我做干嘛干这东西，背负这个啊。
3: 到你这种了，农田同道，一般你自身来的。
1: 我哥哥，我跟东西咋做？
3: 妹妹好，妹妹好。
0: 春节是年糕大放异彩之时，年糕艺人会走街串户，大显身手，许多人家会专门邀请年糕师傅上门。起火架锅搡年糕，包身也在被邀请之列。不过这道五代富贵年糕却让他犯了难。包身希望借此机会向手艺高超艺人讨教学习。打好的年糕余温还在，软硬适宜，师傅必须眼疾手快，争分夺秒。五颗元宝从下至上，由大到小落起，预示步步登高，富贵吉祥。同时在顶端放一颗葫芦，又寄托了瓜蝶绵延、子孙万代的美好愿望。年糕登场，年宴大幕随即拉开。年糕可饭可菜，可咸可甜，既可以很家常，也可以很华丽。从腊月到来年开春，年糕始终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它不仅给宁波人提供物质营养，还给予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千里之外，在中国南部沿海的佛山，蒸锅里一种色彩斑斓的糕点正氤氲最后的香甜。同年糕一样，它不仅美味，而且寓意吉祥。有了它，新年就有了好彩头，佛山人才能步步登高。每到春节，糕就成为佛山人相互祝福的关键词。舞龙舞狮，上演一步登高，乐曲乐剧，见识高手对阵。当然，美食的世界里也少不了各式各样糕的存在。若要祝福步步登高，九层糕是不二之选。对于佛山人，九层糕在春节有着特别的意义。九与汉字的九同音，象征长长久久。九层颜色寓意生活丰富多彩，年年有进步。刚做好的九层糕甜润可口，又软又滑，轻轻一咬立刻滑入口腔，舌头还来不及挽留，它就会顺着喉咙而下。在春节， 佛山的很多家庭都会精心制作一份九层糕，全家分享，祝福来年步步登高。每家的九层糕配料和颜色不一定相同，但是每一份九层糕都会饱含独特的心意。九江镇，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平静的水面是春节期间欢庆的舞台。每到春节，九江镇就会举办隆重的划龙舟比赛，延续百年的风俗，孕育出了真正的高手。九江女子龙舟队在过去的十年间连续斩获奖牌上百枚，在2018年的亚运会上，他们代表中国出战，一举包揽冠军和亚军。作为舵手的潘慧珠正是其中的核心成员。对于潘慧珠，龙舟队就是他的大家庭，每一个队友都是家人。春节将至，潘慧珠要为他的队友们精心制作一份九层糕，祝福龙舟队再创辉煌，步步登高。要表达这份心意，食材也要有个好意头。
2: 这个草叫旱莲草，以前那个老人家说那个牛生病了，没有人那个医治，他自己去找这个草吃，吃过了那个病就好了。他的意头就是那个整年那个身体都是健康。
0: 作为龙舟比赛的亚洲冠军，潘慧珠是镇里的名人。
2: 老板生意好哦。哎，老板早上好。生意好。哎，你好。哦，老板早上好啊。
0: 进了菜市场，他直奔做九层糕的原料而来。
2: 这种马蹄那个粉多吗？
4: 听人家买回去都说好多粉的。
2: 我看见你那个货很新鲜，所以他跑过来买的。
4: 听到
0: 除了马蹄之外，香甜的红枣，光亮的红豆，新鲜的鸡蛋都必不可少。每到春节，村口的独木桥也会披上红花，每一个走过他的人都会相信自己能沾上喜庆。削好的马蹄轻轻捣成泥，搅拌均匀，用纱布挤出汁水。细腻的马蹄粉是九层糕口感软滑的秘密。等待沉淀的时间里，潘慧珠需要施展调色的魔术。红豆熬粥主打喜庆的红色，鸡蛋蛋清分离，蛋黄寓意一诺千金，旱莲草切碎捣出汁液，象征身体健康，红糖收底，甜甜蜜蜜，四种颜色配齐，与沉淀后的马蹄粉相逢，既能平衡营养，也能提升口感。准备好的配料依次下锅蒸熟，每隔5分钟加厚一层，直到加够9层。酒对中国人来说意味深长，九九归一，酒代表着绵延不绝，永不止步。最后铺上一层红枣和芝麻，九层糕大功告成。春节即将到来，潘慧珠和队友们需要加紧训练。他们即将参加欢庆节日的龙舟比赛。荣誉从来属于勤奋者。 步步登高靠的是深厚内

0: 中午休息的间隙，潘慧珠特意回一趟家，为队友们带来自己的心意。
1: 哎，大家过来，我给你们做好吃的，来吃了。来来来，来来，
2: 放到什么？
1: 拿着九层糕。
3: 这个甜，我要吃
4: 那个。那个为什么？大一
1: 多不着急吗？不着急啊，不着急。一人一份，来给你们，擦了擦了擦。
5: 哎，他的手应该是那么拿把
1: 的，手抖了。
0: 中国人相信，美好的未来要靠大家齐心协力，品尝同一份美味，分享同一个祝福，不是家人胜似家人。在春节最甜蜜的味道里，藏着他们的诗和远方。
1: 大家一起来吃。我们新年好，步步高升，
6: 春节快乐，年年大顺，
7: 祝大家生活美满，节节高，
8: 一年的比一

记的运行中枢。当年的海关是博斯，南下皇族的管理机构南外宗正司都设在这里。更难得的是，1300多年历史的泉州城不仅保存着众多标志性的古建筑，至今仍有完好的古城肌理。

0: 慢慢的发展起来。
1: 早在宋朝，西街就是泉州城的商贸中心，历经千余年，今天依然能看到它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
2: 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一侧都卖的是当地人喜欢的泉州特色美食，很多都是具有泉州特色的一些小店。
1: 西街很多店铺都是一直开在这里的老字号，新出锅的满煎糕最是松软可口，地道的竹笋炖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满街都飘着姜母鸭的独特香气，怀古堂的老物件总是让人爱不释手。泉州钟楼，它可以说是古城中西合璧的地标建筑。这座钟楼融合了西洋风情、闽南特色以及海洋元素，成为很多游客的打卡点。泉州古代七城门之一的北门朝天门，当年防御外敌，如今把守要道，虽为复建，依然气势宏伟。而与北城门相对的是南城门德济门，它也是泉州古城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古城门遗址。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里呢，就是泉州古城的南城门德济门遗址，它分成了宋代的主城道、宋元时期的壕沟、明朝的瓮城，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朝的铁炮。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点，你看中间宋朝的主城道宽度其实呢就足以容纳一辆辆马车通行过去，到了明朝的时候外面加了一层东西走向的瓮城，
2: 到明朝的时候这里增加了一个这样一个保护古城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哈。
1: 宋代因为濒临晋江，运输便利，海洋贸易的诸多货物就通过德济门进出泉州城，而德济门一带也称为外商的聚居区。
2: 那这个德济门是原来的主城门吗？
0: 这个城门的话是我们的商贸之门。
2: 嗯，
0: 但是呢，如果往来泉州的官员进入泉州城，则是依托我们的临漳门还有朝天门。所以这里算是泉州走向世界的商贸之门。
1: 如同德济门遗址保留着各朝代的遗存，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是历史延伸至今的一条条脉络，记录着古城的千年变迁，并保留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风貌。
0: 这条就是我们的中山路了。中山路全长2495米，是联排式商业几楼建筑街区，整条中山路就贯穿泉州城从南到北。
1: 相比千年古城，百年中山路还显得很年轻，但它早在宋元时期就成为泉州古城的核心区域。清末年间，在先辈们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激励下，闽南人又勇闯南洋谋生创业，骑楼正是当年的华侨返乡后所建，它融合了南洋建筑风格与闽南民居特色，由商住两用的临街排屋构成，并设有可以遮阳防雨的外廊。中山路在2018年进行了保护性修复，泉州人对每一栋骑楼都设计了专门的修复方案，都会参照老照片或者历史资料，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施工。
0: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窗户，有火焰窗，有罗马拱，在整个2.5公里的中山路上，窗户的品类有30几类，都长得不太一样，所以乍一看整齐划一，但细节当中泉州人的浪漫就在其中了。
2: 你讲得太好了，就是这种建筑的审美也能传达泉州人对生活的那种态度。
1: 中山路连通的老街巷有几十条，每一条街巷都保持着原有的历史特色。巷一旁的花巷，因为清末民初巷子里有多家人造花店铺而得名，如今它被鲜花装点的生机勃勃，成为一片鲜花荡漾的街区。随着泉州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老街旧宅活化改造成民宿、咖啡店、老酒馆等不同业态的人文空间，赋予了老建筑当代生命力，办了各类沉浸式的民俗活动， 让泉州传统文化用现代表达。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收放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昆山高新区无锡东广陵枢纽附近，G2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银山枢纽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G4215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歌沪路段，S49青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北曙冈枢纽附近，S58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都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我们今天呢就把薛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
13: 你好。
12: 我们看这本啊，这是叫《蚂蚁的森林》，这是金羽毛系列里面的，对吧？
13: 对，金羽毛系列，
14: 中国原创绘本。
12: 中国原创绘本，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13: 啊，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蚂蚁和森林，森林和蚂蚁的故事。开始呢，这个森林就着火了，是天然火还是人工火没有讲，总之森林着火了，蚂蚁要逃跑。那蚂蚁怎么逃跑呢？它可以抱在一起跑， 也可以站在一片树叶上跑，也可以抱着一个松塔去打滚。特别是前面出现一条河的时候，他们可以站在一个树棍上跑，这样呢，他们就跑到了对岸，脱离了火海。对岸的森林已经烧光了，而这边的森林还存在。结尾呢，是所有存活下来的生命在一起庆祝，在一起狂欢，森林又开始了新的复苏。我文字里边没提它为什么着火，但如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个森林大火是雷电导致的。
12: 他把它藏在了环村这个胡学院里面，作为故事的开端，就是留给读者去发现的意思。所以其实阅读绘本之旅也是一次探险之旅。
13: 对，
0: 薛涛有些绘本啊，国际化程度挺高，一个就是他的画家合作者可能是旅居海外的华人，也包括是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画家。
12: 您刚才提到薛涛老师，他的绘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国际化，而且甚至像这本绘本就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就是您和俄罗斯的画家伊戈尔欧尼可夫合作的妖人跳舞的小说。
13: 对，他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村子，来了一个小孩来投奔他的叔叔，住在一个仓房里面。不久又来了一个小野兽，他来村子里干什么呢？提了一个很不正经的想法，他要找人跟他一起跳舞，结果引起村子里很多人的反感，这个小兽就很失望。这个男孩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来找他们和你跳舞。小兽说，那以前我和你爸爸是经常跳舞的。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呢？是护林员。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冬天的时候呢，他的婶婶还用一盆水朝着小兽身上泼过去，把他冻到一块冰里边。于是男孩就扛着这块冰走了。去了哪儿了呢？去到一个木屋里边，把这个小兽融化，然后变软苏醒，然后他请一群孩子和这个小兽跳舞。结尾的时候呢，他叔叔来了，和小兽一起跳舞。
12: 这个故事灵感来自于哪里？
13: 童年的一个经历。
12: 什么经历？
13: 有一年我们这个村子里就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孩，叫田宝。他就是来住到他叔叔家的。他是这个故事里边的原型，故事里边的人物也叫田宝，
12: 也叫田宝。
13: 有一段时间啊，我经常到邻居家去偷梨。这个主人呢，就看这个树上的梨一天比一天少，人们就想，那一定是田宝干的。凡是不太好的事儿，人们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一定是田宝干的。有一天我和两个弟弟正在这个高粱地里边品尝最新一批成熟的梨的时候，田宝突然出现了。于是情况就变成这个情况了，拉着我他说，你看是谁偷了你们家的梨。我说是我干的。主人说，你偷过多少次了？我说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敢肯定不是田宝干的。
0: 但是我读这个作品，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他给了他一个锯片。
13: 因为那个锯是以前护林员经常用的。
0: 对，
13: 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他又没有别的人跟他跳舞，于是就把这个锯扔给他，说你和锯去跳舞。
0: 所以你看啊，它是一个想象的故事，但是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事。

0: 有偏见，更多的还有理解、接纳、接纳不一样、接纳改变。
1: 对，所以我说一个好的绘本就是要经得起读者反复阅读，然后在不同的天气里边读，不同的季节读，不同的年龄去读，
0: 不同心境下去阅读，
1: 不同心境下，不同履历下去阅读同一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哪是一本书，这是无数本书。
2: 这本书已经翻译成好几国文字是吗？
1: 我统计的也不清楚，但是今天带来了在罗马尼亚出版的版本。
0: 这本是不是也有国外的？
1: 这个也是罗马尼亚的版本。
2: 稻草人
1: 这个
2: 也翻译成了各种语言，
1: 也是罗马尼亚
0: 最新的，
1: 就是它同时出版了三本。
2: 三本同时出版，
1: 这个是
2: 最近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合集。这本书同时还做了立体书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哦，
0: 太可爱了吧！它这么设计会让人物更突出，然后场景呢也更生动，
2: 对，
0: 很有巧思，
2: 很有巧思哈！你看它可以突出一些细节，
1: 随着翻动，
2: 它动起来了，
1: 它们在动
2: ，
1: 他们在跑，然后结尾这页呢，你就感觉他们在跳舞，
2: 真好，
0: 孩子也很愿意在这样的阅读中有一种体验。和新奇的这样阅读的这种快乐。
2: 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您
1: 自己
2: 创作的作品有没有？
1: 我觉得除了那几本绘本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叫小山羊种的田野，因为写的是我童年的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弟弟，然后我父亲就买了一只小山羊让他们喝羊奶，我每天领着他出去玩，因为他脾气不好，他帮我打架，我只要牵着他去，我说你去顶他，他就会卯着劲儿去顶我不喜欢的那个小伙伴。后来他就不见了，因为我两个弟弟长大了，我父亲就把他牵走了。他是我生活中很难忘的一个伙伴，所以在几年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非要写这个小山羊。
2: 那您最近要出的新书是什么？
1: 刚写完了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去找萤火虫。
2: 我们去找萤火虫。
1: 我们是谁呢？两个小女孩儿。他们要去找萤火虫。马上就要没有萤火虫的季节了，赶紧就出发了。走在半路的时候，听到一声爆炸，然后满天火光。他说这不是萤火虫的火光。翻过一页，好像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个女孩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她也还要去找萤火虫。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一个中国图画书版的《战争与和平》。
2: 好，期待着能够看到您的这本新作啊。好，谢谢薛涛老师，也谢谢陈老师，
0: 非常高兴有这个时间和机会来分享
1: 啊。希望观众朋友们都在自己的枕边放一本书，在自己的台灯下边放。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户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很开心啊，我们今天桌子上堆的都是田老师画的作品啊。你不知道这些小朋友们好喜欢啊。
4: 谢谢谢谢。
3: 终于看到真人了。
5: 田雨，图画书作家、画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作品曾获图画书时代奖、中国童书榜优秀童书、年度桂冠童书等众多奖项，代表作有32个睡魔怪系列、快逃星期八系列、乌里哇拉叔叔系列等等。他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力，深受孩子们喜爱。
3: 想问问田老师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这个绘画有了兴趣？
4: 基本上从我有记忆啊，我就在画画啊，因为我父亲也是个画画的人，然后我家里面有很多的画画的这个材料，他们带娃的一个方式就是给我扔点纸扔点笔，然后对，所以有记忆开始就在画，
3: 就在画。那小的时候有没有读过类似图画书这样的这种？
4: 小的时候肯定没有，就是明确的说图画书或者是绘本这种名字哈。但是小的时候有北方叫小人书，那后来知道叫连环画嘛。然后那个是我爱不释手，然后几乎每天都要看一遍。
3: 今天有没有带来？
4: 带了几本啊。
3: 这是你最喜欢的小人书吗？
4: 对，
3: 都留到今天了。
4: 对，而且当时视作珍宝。所以呢，每一次都是非常小心的拿出来，然后看啊，然后所以保护的也很好。这就是我当年的那个啊，其中的两本是当时的，然后因为
3: 高尔基的《童年》和《在人间》
4: 对，然后其中《童年》对我的影响可能更大一点。
3: 我为什么《童年》对您的影响更大？
4: 首先这里面就是有太多的那个画面和故事吸引我了。然后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有点恐惧黑夜，真的是高尔基的故事当中的某一个桥段，然后就鼓励了我，然后让我很勇敢的在夜晚可以出去，然后可以去感受。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以西画的方式，就是以这种素描的方式去创作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高尔基的童年。这个有别于我当时看到的所有就是用国画白描方式去画的那种。
3: 您父亲也是画国画的？
4: 对，我父亲画山水，就是他主攻山水。但是故事和西画的这种影响就在我心里出现了啊。
3: 对您影响之大，以至于是不是后来您在您的创作里还专门用您画的画来致敬这本书？
4: 李老师怎么知道的？真的有。这个是高尔基在他的学校里面的一个画面，然后当时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的，所以这个画面时不时的会闪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然后当时在做32系列的第四本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跟彭毅老师呢想对这个系列的图书进行一个小的转折点。就是通过从他的家庭带到了这个小朋友小男孩去他的学校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这个画面就一下出现在我脑子里，然后就很想在这个书当中的一幅啊，
3: 咚咚咚咚，
4: 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3: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4: 其实这边的这个
3: 这一幅是向他的致敬，
4: 对，是致敬，因为包括就是下面坐的四个小朋友啊，老师的课桌、黑板的位置，甚至于构图都是用的这个致敬。因为一幅画面，就是我们去表达一个情节，可以用很多很多种画面的形式，然后选择了这个，完全是因为童年的这个记忆，大概是这样。
3: 那么您是后来读了美院？
4: 真的是机缘巧合，就命运使然，一步一步一步的，其实走进了这个绘本的世界。
3: 咱们从田雨老师的作品里具体去看一看，他是怎么把这些东西融进去的。
4: 好的，好的。
3: 我很喜欢这本《老奶奶捡到了12只小老虎猫》，他好像也获了好多奖。 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4: 这个书当时拿到文本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震撼我的地方，就是它比较迂回的从一个侧面去讲了一种非常浓的情感。这个浓的情感呢，是乌里巴拉叔叔在搬家了以后认识了两个邻居，然后他发现这个老奶奶和老爷爷这个他们俩呢中间立了一个牌儿，他们禁止通行，他们俩不说话。但是他又觉得这两个人呢好像每一天呢又在做着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连接，比如说每一天老奶奶都在熬一锅很好喝的汤放到老爷爷家门口，但是那个老爷爷每一天呢好像拿一个神秘的信封也要送给这个老奶奶，但是两个人又不说话，那到底是什么呢？他就产生了这个好奇。但是阴差阳错呢，他走进了他们家背后的一个老虎猫森林，然后在那里面遇到了老虎猫，然后这个情节绕来绕去呢，到最后的时候他相当于重新帮助老爷爷和老奶奶化解了一个小小的矛盾，但是重拾了一个浓厚的情感。
6: 实际上它是关于一个爱的一个故事，同时呢他把爱的无论是夫妻之爱，老爷爷和老奶奶，还是亲子之爱，
4: 老虎猫妈妈
6: 和小老虎妈，小老虎猫，把它都涵盖进来，而且告诉我们的孩子，爱

0: 有时候也会有冲突、矛盾、误解、分歧，但爱就是爱，有爱就有一切。
1: 画这本书的时候呢，当时我自己的内心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治愈。其中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正常的人看不见老虎猫，那怎么办呢？他们去老虎猫森林里去采一种很像狗尾草的这样的一个草，然后这个呢，它上面分一节一节的颜色，跟普通的狗尾草不一样。当我们把这种草衔在嘴里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世界上透明的这些老虎猫了。我画到这个的时候，我当时就一边画的时候一边很，我觉得我好感恩能遇上绘本，因为我之前不觉得自己可以做好一个父亲，我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去做哪一件事儿，更别谈事业。然后绘本对于我来讲就是一颗老虎猫草，就是当有一天我无意当中叼到它的时候，啊，我看到世界不一样了，就我可以读着绘本跟我的孩子一起长大，然后我可以一本一本的画，突然有一天告诉自己说，哎，田宇，要不要把这个事儿变成事业？啊，我就觉得，其实是，就是绘本滋养了我们，是这样的。
2: 老奶奶捡到了十二只小老虎猫，这是一个系列，
1: 对，它是一个系列。
2: 乌里哇啦叔叔，
1: 叔叔，对，我现在正在创作它后面的。
2: 那第二本是右脚那只球鞋逃走了的。您当时拿到这本这个故事的时候哈，你肯定要设计人物形象嘛，就是一个乌里哇啦叔叔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就是，我刚拿到这个文本，看那个题目和开篇的时候，我一直会觉得乌里哇啦叔叔是一个很吵的人。就是乌里哇啦嘛，就是就是噼里啪啦要去说的，乌里哇啦要说的，然后他还会唱一个奇奇怪怪的歌，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很闹。但是当时彭老师一口气给了我很多文本，其实一口气给了我九篇文本，
2: 九个故事，
1: 九个故事。然后我就一篇一篇的看，越看呢，我就就像是一点点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然后我会发现这个乌里哇啦叔叔呢，他有点内向，不太愿意表达。但是他充满了好奇，就是他愿意去发现身边的很多事情。我就会发现这个他乌里哇啦唱歌这件事情并不是很聒噪的一个事情，而像是比如说一个放学回家的小男孩，他捡起了一个树枝的那一刻，他就觉得好像魔法的世界已经打开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哦，原来他唱起乌里哇啦的这个歌之后，神奇的故事就开启了。所以他是那个拿着神秘钥匙的那个人，这并不是他聒噪的一个性格。然后想到了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想起了我童年当中的一个回忆哈，大家也能看到我这个形象。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一种帅哥，就是他们很修长很瘦，然后有着长长的脖子，他们会经常做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把那个高领啊挡住一点点下巴和嘴，我觉得太帅了，太迷人了。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哦，我要用这样的一个姿态啊，去画这个魔法的开关，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高领毛衣的设定等等。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追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路易·德·费内斯在法国被称为喜剧大师，而他主演的《虎口脱险》《吝啬鬼》《美食家》等影片也受到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喜爱。在他主演的影片之中，《虎口脱险》《美食家》都曾经在大荧幕上公映过，而方托马斯警察系列和其他的喜剧片也都通过录像带在中国观众之中影响广泛。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意志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1991年在中国上映，由路易德·费内斯主演的法国喜剧影片《美食家》。
7: 这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是一场时代的回响。
8: 做译制片的要求，剧本翻译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
7: 那些漂亮优美的声音，就是大荧幕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5: 今晚我们说电影，译制经典。
9: 法国喜剧影片《美食家》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沈小谦为路易德·费内斯饰演的夏尔·杜士曼配音。影片中，杜士曼是一位食物评论家和美食年鉴主编，他准备让儿子杰拉尔继承自己的事业，但是杰拉尔却只对马戏团的表演感兴趣。当快餐连锁店老板特里·加德尔向杜士曼发起挑战时，杜士曼和杰拉尔父子俩联手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影片当中，杜士曼经常会乔装打扮成外地人去餐馆试菜。这一天，杜士曼来到了一家郊区餐厅。
10: 你好，先生。
11: 好，
10: 打扰了，昨天我在你们这儿订了一个位置，我叫杨先生。
11: 到那边的桌子坐吧。
10: 嘿嘿嘿，好的，谢谢你把菜单给我。
11: 嗯，
10: 哦，谢谢。
11: 请发话吧。
10: 先来一份土豆沙拉，再来一份波尔多的牛肉排骨。
11: 要可乐吗？
10: 哦哦哦，不喝不露奶新酒。非常非常好，太棒了，味道好极了。不过这酒很腥啊。请问上厕所从哪儿走？
11: 走廊到底往左，跟着苍蝇走。
9: 从这家餐馆的卫生情况来看，都市曼一定会在美食年鉴上狠狠地进行批评。都市曼的敬业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但是他却得罪了饮食界的经营者。有一天，都市曼的办公室来了一位形迹可疑的水暖工，一个员工赶紧去告诉都市曼。
10: 进来。
12: 打扰您了，先生，我来是为了那个水暖工。
10: 什么水暖工？
12: 修暖气管的那个。
10: 这事我不知道。
12: 他不是水暖工。
10: 你在胡说什么？
12: 我在说那个水暖工。
10: 对，
12: 是个冒牌货。我也当过水暖工，看得出来。
10: 玛格丽，
13: 先生，
10: 现在有个水暖工在检修暖气管，你知道吗？
13: 哦，不可能，暖气管一个月前刚刚检修过。
14: 啊，主编先生，
10: 保持镇静，杜布洛伊。
14: 怎么了，先生？
10: 别说话，你只说一个字，是，懂了吗？
14: 一点都不懂，主编先生。
10: 什么不懂？你想被开除吗？
14: 这，是的，先生。
10: 总算懂了，水暖工还在吗？
14: 在，他正在。
10: 什么？
14: 是。
10: 放松点，笑一笑，就像我要给你加一大笔工资。
14: 啊，谢谢主编先生。
10: 很好，你现在轻松地离开办公室，让水暖工一个人待在那儿。你上我这儿来。
14: 是，先生。
10: 现在你把我对你说的话重复一遍。
15: 让我到制板车间来喝开胃酒，马上就到，主编先生。
14: 让我来制板车间喝开胃酒，马上就到，主编先生。
10: 等你。
14: 这也重复吗？
10: 好，我们走，集合。
9: 多士曼抓住了这个水管工，原来这个家伙是来偷取多士曼的美食年鉴原稿的。多士曼故意让手下把小偷放走，又让儿子杰拉尔跟踪小偷，终于知道这个小偷原来是受了快餐公司老板特里加特尔的指使。于是多士曼马上打电话给电视节目主持人布瓦尔。
16: 先生，现在多士曼先生来电话。
17: 年鉴的主编。
16: 对，
17: 谢谢。喂。
10: 啊，亲爱的布瓦尔，您一直要我到您的那档叫无所顾忌的节目里担任嘉宾，对吗？
17: 不错，可你每次都拒绝了。
10: 这次我答应你。
17: 太好了，我的节目就差您没来过了。
18: 但有个条件，
10: 对手必须是特里加特尔。
17: 没问题，特里加特尔和都市曼辩论，这肯定会打破收视率记录。只是他会接受吗？
10: 这就要看你的了。不过我可以提示给你一个办法，让他上钩。你要造成假象，让他认为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
9: 波瓦尔主持的《无所顾忌》节目是一档以名人辩论为主题的电视节目，波瓦尔当然不会放过名人主动找上门来的好机会，他马上就来到了特里加德尔的办公室里。
19: 布瓦尔先生，能去您的节目担任嘉宾，我真感到无比荣幸，简直是受宠若惊。
17: 哪儿的话，特里加德尔先生，感到荣幸的是我。您也知道，现在要找一位像您这样的嘉宾可不容易。
19: 完全正确，何况别人都说啊，我很上镜，形象不错。您请坐。
17: 啊，谢谢。
19: 关键的问题是要找一个配得上我的对手，我可不能和那些无名小卒同台辩论。
17: 这我也考虑到了，所以在来之前我草拟了一份名单，上面包括了所有餐饮业的巨头们。
19: 拉库尔，这小丑，加瓦维尔，也不是对手，罗德兰博尔，任内，干嘛把他划掉？
17: 哪个？
19: 他，都市们。
17: 哦不，都市们不能算，他根本不堪一击。
19: 这我不同意，都市们做我的对手很合适。
17: 对，可是怎么让他来？
19: 对他要采取虚虚实实的办法，要让他以为这主意是他自己的，你说呢？
17: 特里加戴尔先生，您真是一个天生的大阴谋家。
19: 请别这样说，我的聪明才智是与生俱来的。
9: 在杜什曼的设计下，德里加戴尔果然接受了挑战。于是杜什曼带领手下开始为电视节目的辩论做准备，可是杜什曼的秘书玛格丽特却因伤住进了医院。不过这一天，杜什曼习惯地又叫玛格丽特为自己做速记之时，另外一个年轻美貌的小玛格丽特出现了。
10: 玛格丽特
0: 来了。
10: 你是谁？
0: 我是您新来的临时秘书。
10: 你叫什么？
0: 玛格丽特，您呢？
10: 我叫主编先生。
0: OK。
10: 几岁了？
0: 22。您呢？
10: 会说机吗？
0: 幸亏会。
10: 外语呢？
0: 会几门，除了法语我还会说意大利语和英语。
10: 那好，你记，如果你想在几星期之内患胃溃疡而死的话，就请去肉馅火鸡饭店吃饭，那是巴黎郊区的一家新饭店。
18: 这件事非常重要。
10: 他是新来的，也叫玛格丽特。你不是说有件事？
18: 不，我对对，这可是算了算了，我不说了，算了。
10: 我儿子。
0: 真的吗？
10: 行了，继续记。对，那里的冷盘上面永远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灰，海鲜好像受过污染。在肉馅火鸡饭店，您能够吃到您一生中最差的一顿饭，这已经成为该店的一大特色。您每天都能闻到。

0: 油炸板鱼和蔬菜烧肉的滋味都分不清楚，更不用说葡萄酒和苹果酒了。不信可以让他尝尝桌上的食品，要是他敢来，都市曼先生不敢来，因为他已经不存在了。他已经身败名裂了，他所代表的是那些特权阶层享用的繁琐饮食，我则是为普通百姓提供食品，而明天也许整个世界都会吃我们公司的食品，简单的天然的食品。这一切都不是都市们所能决定的。
1: 特里贾戴尔先生，看样子您搞错了。请都市们先生来了，音乐。
0: 他就是那个都市们，真不要脸，十足的大骗子，他根本就不是都市们。
1: 特里贾戴尔先生，整个法国都在看着您，请您放尊重些。
0: 尊重个屁，都市们本人呢？
1: 难道您不是都市们？
2: 我是吉拉尔都市们，都市们年鉴的主编。
0: 都市们年鉴的主编应该是夏尔都市们。
2: 不错，可是他今天退休了，现在的主编是我。
0: 今天退休，真巧。
2: 不错，非常巧。
0: 谁能证明我是他？夏尔都市们该由他来品尝食物。
3: 我退休了，
0: 今天退休的。
3: 不错，跟我儿子叫来吧，杀人犯。
0: 那什么，
2: 爸爸
3: 你放毒。
2: 爸爸，
1: 克制克制，请保持克制。坐下，特里贾戴尔先生，请你回到座位上去。先生，既然您把主编的职位让给了您儿子，那就请您马上离开摄影棚。
3: 好啊，我马上离开摄影棚。别紧张，你一定会赢。
2: 我长得可不是你的嘴和鼻子
3: 啊！我的本领是我爸爸那传来的，他也是从他的爸爸那学来的，不能在你这失传。
2: 好，试试吧。
4: 杰拉尔带父亲上阵了，他非常出色地通过了几道品菜的测试，可是有一种酒难倒了杰拉尔，他喝了三口还没有说出产地。就在特里加德尔幸灾乐祸的时候，台下观战的都市曼忍不住了：
3: 漂亮的挂杯，红中带紫，有光泽，这是一杯波尔多葡萄酒，酒里还悬浮着细小的葡萄渣，杂质沉淀得相当慢，酒龄是23年，这是葡萄丰收年53年的酒，酒离不开土地，这土稍稍带有点沙粒，是美多克土，酒同样离不开阳光，酿造这种酒的葡萄曾经沐浴在西南山坡充足的阳光里，那是圣朱莲，这是莱奥威尔拉斯加斯酒庄1953年的酒。
1: 正确。
4: 不愧是美食家呀，虽然失去了味觉，但是丰富的经验却帮助杜士曼替杰拉尔解决了难题。下面轮到特里加德尔品尝了，杜士曼和杰拉尔推出了他们在特里加德尔工厂里拿到的食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里加德尔栽倒在自己生产的垃圾食品上，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而杜士曼也恢复了味觉，并且成为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这一天，裁缝正在为杜士曼试穿院士制服。
5: 再剪掉几根线头，这样就更好看了。
3: 你这样唠唠叨叨的要磨蹭到什么时候？
5: 杜士曼先生，前几天您不在，叫我怎么快啊？
3: 这可不关我的事，
5: 我可是做高级时装的，懂吗？
3: 谁？
6: 你好啊，爸爸。
3: 你看我怎么样？
6: 好，很好，他们选对人了，您真神奇。
3: 干嘛离开我？
6: 已经跟您谈过了。
3: 你正式决定了？
6: 对对对对对。
3: 难道你不想有朝一日也穿上这礼服？
6: 不，谢谢，我已经满足了。
3: 这不比小丑装差，
6: 也不比他好。
3: 是告别礼物，
6: 给玛格丽特，
3: 他会高兴的。玛格丽特，我儿子要送你礼物。
7: 金拉尔先生，我就猜到你不会忘记我的。
3: 啊，我也录用了另一个玛格丽特，他现在正式在这工作了。
4: 这就是法国影片《美食家》当中的一个电影原声片段。影片最后，杜士曼说话还是凶巴巴的，但是 经过

0: 前面的一番经历，他的脸上也开始时常挂着可爱的笑容。虽然在影片的结尾，杜诗曼从蛋糕中优雅地拉出了自己的怀表，暗示着快餐食品时代的来临已经无法抗拒，但是影片中精致的法国大菜如今仍然是美食界不可忽视的美味佳肴。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意志经典单元当中和大家一起重温的是法国影片《美食家》。影片中喜剧大师路易德·费内斯凭借他独有的幽默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而配音演员沈小谦的声音造型和演员的气质也是十分的一致。他对于杜诗曼的霸道、狡黠、适时的小幽默等等每一处细微的语调变化都能配合天衣无缝，人物情绪的大起大落他更是演绎的游刃有余，而且绝不过火。可以说是沈小谦的声音和路易德·菲内斯的表演共同铸就了这部经典的影片。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

0: 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花与叶，张清芳。如诗如仙的意境里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美丽画卷，再配上张清芳的口白，仿佛真的让人置身树林里，花儿纷飞，鸟叫虫鸣，莺声燕语，仙境一般的美妙境地。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张学友，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0: 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来自张学友。爱情里最痛的时刻，或许不是转身离开，而是明明爱得深入骨髓，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彼此渐行渐远。我们拼命想要留住一个人，却留不住那颗早已飘远的心。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得越多反而越容易被灼伤。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Perhaps Love， 也许爱，来自 John Denver Placido Domingo。
1: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sdom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难舍难分，谭咏麟。在生命的长河里，我们总会遇见一些人，陪我们走过一段难忘的旅程。即使未来山高水远，那些共同经历的温暖瞬间，那些难舍难分的眷恋，都会化作心底最珍贵的宝藏，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王杰、林佳怡、牺牲。

王杰、林佳怡、牺牲。在爱情这场修行里，我们都曾天真的以为只要足够用力就能换来圆满，就像有人省吃俭用半年只为给对方买心仪已久的吉他，有人推掉所有社交只为多陪伴加班的恋人。当牺牲成为习惯，当退让变成常态，这份沉重的爱会不会反而成为彼此前行的负担？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我的爱，孙燕姿。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女人花来自梅艳芳。据说梅艳芳是含着眼泪看完了电视剧《东方母亲》，完成了主题曲《女人花》的录制。梅艳芳认为，作为女性，更容易体验母亲的无私。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7 days， 7天，来自 Craig David。

Seven Days 七天，来自 Craig David。 2000年刚刚19岁的 Craig David 一出道就被誉为英国 R&B 新星，这首歌是 Craig 的代表之作，旋律轻快，歌词动人。 Craig David 的温柔声音搭配毫不费力的转音，伴随着 Monday Tuesday 的娓娓道来，回响在很多人的记忆之中，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爱呢，来自 SHE。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张栋梁。孤独时我们都渴望陪伴，微笑王子张栋梁的温暖声线像个暖意融融的小太阳一样，瞬间照亮你的小宇宙。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想必是那些随时 stand by 愿意陪伴在侧的人吧，请好好珍视他们。世界虽大，但有爱相伴便不孤单。深夜的徐州很静，小智的声音很暖，相伴到黎明，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袁成杰，戚薇，外滩18号。

袁成杰，戚薇，外滩十八号。戚薇作为四川人，袁成杰身为上海人，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提议把上海话、四川话等特色方言创作成 rap 融入其中，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我爱夏卡尔，江美琪。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万，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相知相守，南方二重唱。南方的歌曲没有媚俗的商业，也没有流水线分工企划制作的唱片那样的压迫感。南方的声音是直接延伸到大自然里的，青葱的校园，懵懂的青春，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台正宵森林。

邰正宵森林，这首歌是邰正宵的创作，他跳出了传统流行乐的框架，大胆融入了非洲音乐元素，勾勒出连接天地的辽阔感，仿佛置身于茂密的雨林，听着歌仿佛能闻到草木的清香，感受到阳光透过枝叶洒下的温度，连海风的咸湿气息都变得真切。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当阳光变冷，徐美静

0: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记事本，来自陈慧琳。翻开记事本的那一刻，不仅想起了和对方有关的种种事情，这些回忆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不舍。不过学会放下也是人生中的重要历练。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花好月圆夜，来自任贤齐、杨千嬅。

花好月圆夜，来自任贤齐、杨千嬅。2004年，任贤齐和杨千嬅合唱了这首《花好月圆夜》，风靡一时。这首歌是任贤齐与杨千嬅主演的电影《花好月圆》的主题曲。当年，两人分别饰演男主沈梦溪和女主韩香公主，带来了一段逗趣的爱情故事，非常有看点。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吗？深夜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Westlife。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1997年的旋律穿越至今，依然能精准击中人心。这首歌想表达的不是因为不爱了，有时候是因为太爱了。爱，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它不单单是一份情感，也是一份真挚的期许，跟生而为人的责任。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品冠，梁静茹，K 歌情人。

品冠、梁静茹、 K 歌情人，爱情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有摩擦也有争执，但正是这些缠绕让两颗心越靠越近，结成了拆不散的绳。它不像流星转瞬即逝，更像登山时相握的手，一起跨过陡坡，一起抵御风雨，最终在巅峰看见同一片风景。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甜蜜的我爱你，李宇春。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界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北京时间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嘛。

0: 些。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

0: 新的力量。
1: 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北京时间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新界城市新破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3: 北京时间6: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蔡澜清这个世界。这首歌是蔡澜清的遗作，制作完这张专辑后，谁也没有料到蔡澜清突发心脏病逝世，这让当时刚进驻飞碟的陈乐融开始为这张纪念专辑重新拟定专辑文案和宣传通路。而蔡澜清创作的这个世界，经过长达30多年的岁月转换，至今依旧被很多后辈歌手翻唱，足见其创作实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春风不迟到，歌声正刚好。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穿梭在鹏城的春光里，把日子过得鲜活又明亮。拍拍手，来自戴娆。

来饶，拍拍手。这个让人熟悉的声音，很多热播剧都是他献唱的主题曲《我爱我家》，在像《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等。也许影视剧里的情节记不太清了，但熟悉的旋律永远印在记忆中。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你是我的 number one， 来自苏有朋。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那些是那些人，来自蔡琴。浑然低沉的声音如倾诉般娓娓道来，在静静的午夜，关着灯，听着蔡琴，音乐弥漫整个房间，音乐一点一点地靠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蔡琴的歌声典雅浑厚，神闲气定，温柔含蓄，波澜又不惊。谁说早八人没有诗和远方？此刻就是，我是小光，在线派送清晨浪漫。Modern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ee Gees。

这是 Modern Day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GS。 BGS 三人组出生于英格兰，但后来他们搬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BGS 最初在60年代是以流行民谣而广受欢迎，后来在70年代转变为 disco 曲风，从此便巩固了他们在音乐界的地位。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燕尾蝶，来自梁静茹。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想你的365天，来自李玟。从前听是宝莲灯沉香对母亲的思念，如今听是我们对她的惦念。那个永远笑着用歌声传递力量的李玟，终究成了歌声里的回忆。每每歌声响起，仿佛李玟还在舞台上用通透的嗓音把温暖唱给我们听。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小虎队，逍遥游。

逍遥游来自小虎队。逍遥游是小虎队发行的首张专辑，带有 disco 和 funk 味道的伴奏让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清新的唱腔也为小虎队日后的专辑做了铺垫。徐州的春天已就位，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用最对味的歌开启你超顺的一天。王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你别傻了。提起周俊伟，他在98年刚出道的时候曾经被称为刘德华的接班人。刘德华为了提携这位新人，和周俊伟共同对唱了这首《你别傻了》。听两个人的对唱，会发现周俊伟的声音藏着一丝年轻刘德华的质感。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日光倾城来自卡其社。

日光倾城来自卡奇社。2007年卡奇社的第一张音乐专辑《日光倾城》正式发行。清新的电子乐加以纯美的嗓音表达，个性且不失流行。专辑融合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情调，多元化曲风并没有影响音乐的整体感，音乐与词曲浑然一体，清新而纯净。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人

0: 然，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收放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昆山高新区无锡东广陵枢纽附近，G2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银山枢纽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湖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北曙冈枢纽附近，S58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路段，以及苏翁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都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叶培《碧晓钓鱼》后，高晓松的歌词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庸边落落野花，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静谧又带着一丝落寞的乡村画卷。叶蓓的声音温柔又干净，像雨后的清风轻轻拂过心田。这首歌唱的是青春，也是时光。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跟着节奏出发，让春天的快乐一路相伴。听不到来自五月天。

首歌的开篇很感激这城市拥挤的交通，让你我还能多相处几分钟。其实最浪漫的不是盛大的相遇，而是平凡日子里能多和彼此待一会儿的小幸运。春天的清晨像一阵微风，温柔里带着花香。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来自天选男孩 Tension。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来自天选男孩 Tension。 这首歌收录在 Tension 在2001年发布的首张专辑 Smart， 它如同一部青春的回忆录，记录了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歌声里充满了活力与激情，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来自阿四。

0: 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祥园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徐海路到郭庄路辅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堂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样样红来自黄安。少年时期的张扬与无畏是人生最璀璨的烟火，而岁月沉淀后的归于平淡则是人生的渺小与无常。荣华富贵啊，飞呀飞，就像现代人永不停歇的追逐游戏。当我们在功名利禄的迷宫之中兜兜转转，是否还记得放下歇一歇的从容？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一起摇摆起来吧。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我想和爱人共舞，来自 Whitney Houston。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我想和爱人共舞，来自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展现出 Whitney Houston 动感的一面，同时他将嗓音的高亢娴熟运用于舞曲之中，最终凭借这首歌获得第30届格莱美最佳流行女歌手奖。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长藤挂铜铃1997，来自任贤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来商银行徐州分行，个人3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让懂你的人爱你，来自苏永康。很多时候，如果爱对了，一个意会的眼神，一句知心的安慰足矣，它会让一个彷徨的人立刻寻找到灵魂的归属。而如果错了，哪怕给予的是全世界，那也可能只是一种多余的负担。我懂你，绝对是爱情里最温暖柔情的告白。春天的徐州超有画面感，花开风柔，歌声刚刚好。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年轻无极限来自孙燕姿，陈达伟作曲，萧贺硕作词。歌曲诉说着关于青春的态度，青春不在于年华，而在于心境。这种由心态所迸发的活力没有极限，不言败，不轻言放弃，才是一个人在青春年华该有的雄心与抱负。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同安阁，不必太在意。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祥园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徐海路到郭庄路辅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莱商银行徐州分行，个人3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7: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顶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顶山野生动物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 S39 将以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王然，感谢收听美文雅颂。今天咱们继续跟随宋代文学家的笔墨，惜别春季。

庭月，春归何处？作者黄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去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引风飞过蔷薇。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词作，这是一首感叹时光去而不返的惜春词。作者以凄婉的笔法书写了对春天逝去的沉痛和惋惜，体现了词人对美好时光的热爱、眷恋、痴情和追求。上篇写春天的规矩，作者将春拟人化，起句发问，既点明寻春惜春之意，又透出爱春伤春情绪，接着又以对春天的体贴关怀写春去无痕。若有两句用浪